0: 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叫做歌词大挑战啊。当然我们今天找的歌词都是一些特别经典的一些小甜歌。
3: 是的，
2: 很简单。你说告白气球不简单吗？
3: 是的，很简单。
2: 可爱女人不简单吗？朋友们，
3: 超级简单。
2: 对，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参与，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多的不要打，我们游戏会简单一些。大家拿进来，我们争取让大家都拿走红包。
3: 没错，
2: 但是你不能一周天天拿，对不对？你就拿一次就行啊。
3: 我们希望呢，让每个拿起电话来的小伙伴都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2: 啊、
3: 特别是今天在七夕这么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节日嘛，我们也希望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对大家的一份爱。
2: 是的，
3: 我刚才看到后台有人说其实七夕不仅仅是情侣之间或者是爱人之间的节日，他以前呢、其实是女儿节嘛。然后有个小伙伴也分享了他跟妈妈之间的这种爱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大家呢就是应该每天把爱记录下来，发到朋友圈，或者是自己记个小本本，然后以后的时候回看起来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2: 是的，很有意义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朋友圈更多的是一种记录，而不是一种炫耀，
3: 没错，
2: 或者一种秀等等之类的、啊、
3: 也不是一种卖货。
2: 对，是吧？
3: 虽然我知道大家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
2: 会有微商，但是我觉得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3: 对
2: 啊，这是人家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不排斥，
3: 不排斥。
2: 对，但是你更多的是你要去记录你的生活。
3: 一定要记录生活。
2: 是的，你比如说有一位朋友，这叫勺子，他就是他，我给你记录一下这个，先恭喜你啊，我觉得你可以获得，
3: 我们给你送一份红包。
2: 对，因为她跟她老公相恋了12年，每年生日她老公都会手写一封信，
3: 手写信，
2: 去年给她写了一首歌，
3: 然后她给我们发了上来，
2: 然后说我们可以扫码听，心意领了，但是我确实感受到你们俩的恩爱了，好不好？恭喜你啊！
3: 但是这个有点太卷了吧？
2: 你这样弄完之后，你让别人老公怎么办呢？人家这听完节目的说
3: 写了首歌，
2: 911有个听众，老公每年给他写信，我都不要求你写信了，你每年有什么准备呢？啊，
3: 我的天啊！今年那个可以送个那个小果干儿，也很甜。
2: 对，我觉得也可以，没问题啊。还有小阿姐，小阿姐这个呢是她今天是领证，
3: 对，她说她领证了，
2: 对，
3: 说她以后不再是一个人了。
2: 对，
3: 小阿姐这样，我们给你送一个红包，但是不占用大家的名额，
2: 不占用名额，这个是我们的随礼，
3: 这个是我们给你的随礼，
2: 对，我们给你的嫁妆，不能叫嫁妆哈。
3: 我们给你的
2: 随礼，就是随礼啊，
3: 随礼、
2: 一份祝福，好吧？啊，这个我们给你一个，你记得去领啊。你也恭喜你获得9块毛衣，这个是我们的随礼啊。好嘞，我们开始游戏啊，各位加油啊！再公布一个吧，
3: 没事没事，等会儿再公布吧，
2: 再公布一个啊、我们一会儿再公布啊。来，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6: 早上好，两位。
2: 哎，
3: 早上
2: 好，
3: 早上
2: 好，有信心吗，张先生？
6: 还行吧，
2: 还行啊。来，准备好，加油 ，Ready Go！
3: 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我波澜四起，心动好几个世纪。手写的结局，用幸福延续。我的心温柔的给你。
6: 新手的新手的证明。
2: 什么
3: 什么？
2: 不是
3: 不是，
2: 没这么复杂。
6: 氧气
3: 不是
2: 不是。
6: 那就不知道
3: 是前几年的时候一首比较火的小甜歌
2: 啊。你就像氧气，为什么维斯念这个特别通顺呢？因为他不太会唱这个。
3: 没错没错，
2: 这个叫
3: 目击皆是你，
2: 目击皆是你。来，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2: 你找的是他的副歌还是他前面的部分？
3: 就是他有一段比较就是很火的部分。
2: 不，
3: 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嘛。
2: 我看一下、啊、
3: 我波澜四起，心动好几个世纪。
2: 我看一下下面啊、听一下啊。
7: 只想被你吸引，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
2: 啊。这是后
3: 波澜四起，
2: 这是后半段的那个副歌啊、可以啊。来，我们继续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王浩泉的旺旺小福星，你好。
3: 你好，小福星。
8: 你好，大天维生。
3: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节日快乐。
2: 拿过
8: 节日快乐。
2: 拿过红包吗？
8: 妈呦。
2: 妈呀。
3: 怎么回事？我俩怎么超级加倍了呢？这。
2: 别呀。
3: 别呀，上来喊妈，怪不好意思。
2: 啥意思？上次拿啥时候啊？
3: 真的。
8: 你说就卡我俩。 电话，
2: 一共打过两次电话。
3: 您那边信号不太好，稍微
2: 扩音关一下。
3: 话筒
8: 没开，
2: 没
8: 开扩音
2: 啊，
3: 可能到时候您听不清。
2: 对啊，来，那你准备好试一试啊，看今天有没有信心啊，加油！
3: 你的爱被埋葬，恨被收藏，痛应该原谅。我的爱不用讲，恨不用想，思念在发烫。
8: 啊？
3: 嗯。
8: 怎么那么熟？
2: 当然啊。
3: 你的爱被埋葬，恨被收藏，痛应该原谅。我的心不用讲，恨不用想，思念在发烫。
2: 这还没猜出来吗？
3: 我的爱不用讲，恨不用想。
8: 啊，
2: 什么歌？
8: 他
2: 叫什么名字？汪苏泷的
8: 啊，
2: 痛应该原谅，
3: 不分手的恋爱，
2: 对，不分手的恋爱，
3: 啊、对
2: 呀、
3: 啊
2: 哎，太难了。好嘞，感谢你的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来吧，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当然，我们再来公布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哎，他叫做，
3: 他叫什么？
2: 你选的这个吧，我怎么给他读呢？
3: 那啊
2: ，believe it， 不一定啊，你跟你拼一下吧 ，O B L I V I A T E。恭喜你啊！他说的是，他也发了一个照片，
3: 对，
2: 就他跟他老公，说的是，生完孩子之后呢，身体有一些不太一样了，对，变化，然后呢，婚戒的钻戒戴不上了，所以呢，送了。提前送了一枚钻戒，
3: 哇哦，
2: 哦什么意思？
3: 送钻戒？
2: 哎，各位男生朋友们，没有你们老婆给你们做些什么，你们不发是不是啊？都是女性啊，可以啊，恭喜你啊！记得去领九块二毛一，也感谢各位今天参与到我们的爱的朋友圈，这个活动当中，感谢各位，让我们看到各位的这种甜蜜。当然，我们的后台也有非常甜蜜的东西啊，
3: 是
2: 就是我们今天的果干。这个果干很甜蜜的点在于呢，其实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它是三分甜七分酸的一个黄金的酸甜比，
3: 是的，
2: 没有加任何的这个糖啊等等之类的，没有，就是果肉天然的这种味道，
3: 没错。
2: 而且这也是我们崂山。正儿八经崂山当地的企业叫酱脾气农夫，
3: 对，这个呢它非常的天然也很好吃，就是我们办公室里面拿回来的样品呢不出意外就是一天就没了
2: 对，
3: 因为我们拿了一个那个组合装嘛，是六罐的，一天全没了。这款呢就特别适合老人小孩，然后追剧的时候，出差的时候，郊游的时候，日常解馋的时候去吃。因为我相信大家肯定是不愿意去买那些高添加的产品，因为现在大家吃东西越来越健康了嘛。我们这款产品呢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这个确实是，但是我们绝对是市面上呢拉齐的这个产品的标杆的水准线的。产品呢是完全不进糖、不熏硫，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一罐是足足浓缩了100粒的大樱桃。如果说你买那个杏干的话呢，含量也非常非常多。
2: 是的，
3: 我们推荐各位呢买回去尝一尝，也不算太贵啊，一罐25块钱，一罐35块钱，各位可以买一个回去尝一尝。推荐各位多买一点，因为这个真的不够吃。
2: 我跟你说，他跟你比如说，哎呀，我看人家有10来块钱的，你看看配料。配料表呢，我的朋友，
3: 你
2: 看配料表，
3: 你看一下它那个产品本身，
2: 你看看配料表后边那些化学元素，你敢不敢吃，对不对？这一款你是放心给孩子给老人吃的，都没有问题，孕妇都可以吃，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啊！有兴趣后台回复樱桃或者回复果干都可以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歌词大挑战，我们一会儿见啊。听哪一首？
3: 这首，
2: 听首歌，一会儿见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参与游戏，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当中。我们的游戏呢叫做歌词大挑战。
3: 是的，
2: 各位别着急，都是一些经典歌词，但只不过有时候它不是唱了，而是念，你们可能有时候呢听不太出来。但是各位放心，我们给的提示还是蛮多的啊，所以有兴趣呢，可以在最后这点时间拨打热线参与，
3: 对，
2: 88990921。放心，电话好打，因为什么？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
3: 对，并且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就是这个主题叫做把歌词说成诗，所以大部分都是一些小甜歌。
2: 对，
3: 小甜歌当中很经典的歌曲，大家可以来挑战试一试。
2: 是的，可以试试看啊！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

0: 荣氏三群的申眠，你好，申眠。
1: 你好。
2: 早上好，大神卫生。
1: 早上好，申眠。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2: 哎呀，还行。
1: 指定有
0: 啊！
2: 我上周好不容易拿个红包，忘了填，结果。
1: 那，你这
0: 你这就相当于说你中了一个六合彩，你没去拿。
1: 你这
0: 你怎么你刮刮乐刮完之后你没有领？真的是你方便面撕开之后你没有泡，哎呀，太难受了呀！
1: 你这
0: 可以了，来吧，这周再让他拿一次，然后他再忘了领。
1: 那我真的是
0: 加油啊 ！Lady
1: Go。这个呢也不难啊，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
2: 不能说的秘密啊！
0: 不，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1: 望着天，
0: 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
1: 啊！
0: 背对背，
1: 默
0: 默
1: 许
0: 下
1: 心愿，看远方的心
0: 是否听得见？它一定实现，对，周杰伦的歌两个字儿。
1: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
2: 我知道这首，我知道，但我依然记不起来歌名了。
0: 我知道这首歌叫星晴。
1: 妈呀，你今天早晨气我两次。
0: 中奖中奖不去拿，星晴星晴猜不出来。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我和他没有缘分。
0: 不是怎么回事，大家最近对于周杰伦没有兴趣了是不是？那你们巴巴的搁那抢周杰伦票，
1: 到底谁在抢、
0: 啊、到底谁在抢啊？是我们听众在抢吗？啊，咋回事啊？笑死。来下一位啊，最后一位，月海佳人，你好。
1: 你好，
3: 大天维 C 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3: 有信心。我也没抢到票。
0: 你也没抢到票
1: 哦、那我是抢到了。对
0: okay,
1: 抢的是五号的票
0: okay,
3: 生气
0: okay,
1: 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来加油啊 Lady
1: Go。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你眼里的世界。
3: 刚才你的也是这个事，你听一听拖延都要在一起。
1: 哎，邓紫棋，没错，
0: 恭喜，太棒
1: 了，赶紧赶紧，你看这就非常的顺。这就舒服了，
0: 太舒服了啊、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来吧，我们
0: 最后
1: 一点时间
0: 给群里的朋友，
1: 对这首歌啊，
0: 我就不相信你们猜不出来
1: 啊。是这样吗？
0: 给我气的我呀，来，
1: 这首歌我有点没有信心。
0: 没信心吗？没事，群里的朋友神通广大，
1: 好，
0: 猜不出来就猜不出来呗。
1: 但是这首歌各位刷社交平台指定刷过
0: 哦。这一首啊？
1: 对，这一首，
0: 这一首有点难哦，
1: 但我觉得应该，我很相信大家。
0: 来吧，群里的朋友准备好，如果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大家还听不听啊、或者在不在群里面啊、如果你在听广播，正好也在群里面，
1: 那你得奖的几率就很高。
0: 对，可以互动一下啊，来听好，加油 Lady
1: Go。 My girl， 我请你再靠近我一点点，我不是坏人，你干嘛离我那么远。 My boy， 我想请你再过来一点点，我能听清你的心跳，让我记得你的脸。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为什么可乐总是要加冰？为什么连你的心跳我都想用心听？
0: 来吧，朋友们！
1: 哦，我给我自己恶心到了，怎么办？
0: 不用你了，我也恶心到了。早上起来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声音？真的是，哎呀，来，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真厉害，这都能答对啊！这是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非常非常厉害，恭喜你啊！
1: 说明他有被我恶心到，对不起。
0: 第一，有可能他听过；第二，他听过之后看到你读成这样，其实他内心也非常慌张。
1: 第三，
0: 我要把你这个录音截下来，在微博上艾特丁禹兮。
1: My girl， 我请你再靠近我一点点。
0: 好嘞。恭喜啊，你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好吧，这位
1: 栾，
0: 八十号群的栾，你是第一位答对的、没错，这首歌就叫
1: 一点
0: 点。
1: 哎，
0: 整的我想喝奶茶了。下节目点呗。好嘞，感谢各位的参与啊。明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好吧。哎呦，还宗远还能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呢？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
1: 对，大家开始接龙了。
0: 可以啊，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啊。今天我们的房产板块啊，给大家继续请来了我们21世纪不动产的浩南老师。浩南老师早上好。浩南你好。
2: 早上好高老师。各位。
1: 嗯，好嘞，你准备跟我们打个招呼是吧？
2: 早上好，高老师。
1: 好嘞，来朋友们啊，
2: 对对对，
1: 大家那个，我们今天如果您在正在考察这个房产，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这个浩南经理，二手房我们今天锁定哪个区域啊？
2: 咱们主要就是围绕在福山后以及崂山板块。
1: 嗯，好的，崂山和跟福山后这两个板块，二手房大家买房卖房都可以问。那么新房呢是市南市北崂山李沧这个区域，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马上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房产板块新房的话，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大家如果在考察房产购房置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纠结选择困难，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21世纪不动产的浩南经理。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问题啊，大家如果方便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经常说买房啊，真的跟你找对象一样，匹配挺困难的啊，合适自己的那个真的要方方面面去考察，要不然很容易踩坑。大家如果方便直接拨打电话，我们一对一的交流。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那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浩南经理好，说李沧区的军医经贸府怎么样？上周刚去看了117平的房子，家里人一直觉得经贸府的系统后期容易出问题，能给分析一下吗？推荐不推荐买？浩南。
2: 嗯，确实啊，就是有很多这个朋友都是关注经贸府的吧，就是在意他这个科技住宅嘛，对吧？他这个系统啊，害怕担心出问题。嗯，怎么说呢？这个吧，其实说实话啊，还是看个人能不能接受适应这个。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住进去吧，确实不太喜欢这个系统，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上下的调节温度吧比较小，就不能跟空调这种，你想特别凉的时候，对吧？就是温度特别低啊，也不像这个空调，对吧？你在调的高的时候，对吧？家里特别暖和那种。对，它因为这个系统吧是属于那种靠着地源热泵，对吧？然后加上这个咱们墙面这些毛细管血管网从地下

0: 做到这种恒温恒湿的这种科技住宅。
1: 我也
0: 全年的话，您说，高老师，
1: 我就一直以为它的温度呢是他们总体有一个控制。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想家里特别暖和，然后我就想家里特别凉快，我可以自己调。我们有一个同事就住在那儿，他说真调不了幅度那么大，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确实。就是你上下调的话，也就是两度左右一个温度啊，不会让你调的特别大。对，
1: 这个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个人一直不大，就是我觉得挺好，但是我个人我觉得好像跟我不匹配，我不太想要那样。这位朋友可能也有这个纠结，是吧？嗯，
0: 是的，适合的人群不一样。但这个吧，好处吧，你像这个，就是你像空调吧，你可能直风直吹着，对吧？身体里边能感受出来，这个吧你感受不出来，
1: 感受不到。
0: 包括你像、
1: 这个、
0: 对家里的话，恒温恒湿、恒静恒氧恒洁，对吧？它这个整体的里边吧，你还不需要开窗，对吧？里边它自动就能给你循环着过滤这个空气啊，就是湿度、包括温度什么的都是比较适中的那一个。
1: 对，那他担心的说这个系统容易出问题吗？这个会吗？
0: 怎么说呢，之前反正有曝光过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有曝光过，说什么滤芯啊什么的。实际上吧，我觉得目前反正试验的，就是你像最早是在北京那边，北京的金茂府其实说的话卖的一直也都很好，而且运行的也都不错。
1: 对，
0: 反正短期之内我觉得是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后期吧，因为青岛相当于是刚开始，未来的话咱有一个不确定性，没法说这个。
1: 对，这位朋友真的就看你要不要这样子的感觉了。其实就是我个人来说，我反正是不太会选择这种，因为我觉得青岛，你说北京啊，或者说那个空气质量确实就是在核心区，是吧？您觉得特别那个啥，然后呢，你关起窗来，家里保持一个洁净的空间。但是青岛我们还好吧，我反正是喜欢开窗。你如果说一直关窗的一个状态，我也觉得不舒服。当然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了。倒是在青岛的好像没有听说过后期这种出问题的，是吧？
0: 对，目前的话吧，其实没有说大的问题，这些。然后但我觉得这个排除这个系统来说吧，君衣帽府这个小区的品质绝对是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位置啊，对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配套。
1: 好的，那这个还真得根据您自己的需求了啊。你如果纠结的话，想跟浩南再详细的说一说的话，您记一下浩南的电话。浩南你说一下。
0: 大家可以记一下啊，183-6621-3372，183-6621-3372。
1: 对，我们买房子真的是啊，就是你电话聊可能呢能更直接，但如果说真的你要最后拿定主意，然后如果你争取不踩坑的话，可能你得聊个一来个半个小时，而且甚至你是要不停的，就是今天可能我可能觉得我自己把想要的说的说完了，可能明天哎我又想起另外一个点，真的可能要长期沟通啊。大家记一下浩南的电话，183-6621-3372，现在可以加一下浩南的微信，然后呢你如果买房的过程当中别着急，是吧？随时联系着，随时考察着，然后浩南帮你出主意着，然后再下定决心，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预算250万，现在是在买崂山还是买东里，太纠结了。我是在崂山区金家岭工作，有没有推荐的小区？我给您简单的先说一下，一会儿再听浩南说。我说如果您的预算不限，那您就在崂山选。如果说预算250万，您的预算现在是250万，我个人推荐东里。来，浩南你怎么推荐？
0: 对，其实就是看你注重什么了。因为崂山其实250万选的吧，无非就是要不然这个太老了，要不然吧就是位置就也不是那么好的位置了。都是李沧这个不是李沧，对，就相当于东里和崂山的交界吧。几乎也就是相当于是东里的房子了。但你要是在东里买的话，对吧？你可以买一个这种产品啊，各方面小高层啊，各方面都不错的，而且大宽厅。
1: 对。就是我个人是你真的250万的预算其实不少了，但如果您在崂山买，您真的就能买一些边边角角的。说老实话，那咱何必呢？何必呢？真的，即使你在金家岭工作，你节约点那个车的钱都买有了，对不对？你买个车，然后在东里住着又舒服，上班也不远。那250万，您在东里先给推荐一下，可以买哪里？
0: 对，如果说你看啊，在金家岭这边，
1: 有一些二手小区非常适合你。那么到底哪一个房东着急卖，哪一个房东这个房子诚心卖，它的价格可谈的空间大，可能我们真的对于我们没有做这个 业内。

0: 的话，你可能很难了解到。那么大家可以随时联系一下我们的专业的经理。总之啊，大家听好，朋友们啊，我们安家青岛的节目希望能帮助到你啊。当然您说你听了，你只听然后你也不想咨询也没有关系，就如果您到了买房的那一天，希望能有一个专业的人士给你一些专业的意见啊，我们921安家青岛希望帮助到大家啊。大家记住，我们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九点到十点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大家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1: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2: FM 92.1
3: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1: Wonderful。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我们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我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我们房产板块，我们锁定的区域呢是，福山后跟崂山。当然，大家如果说考察新房啊，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大家都可以问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然后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浩南经理啊，浩南的经理的电话也给大家说一下，可能大家在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随时有问题，现在可能不方便，大家可以记一下浩南的电话：183-6621-3372，183-6621-3372啊。现在可以加一下微信啊，现在不用打，他正在跟我们连线。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问浩南经理，我们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想350万左右的预算，想在崂山区买一个电梯洋房，130到140之间就可以，总高呢最好是7层以内的。哎呦，这种是不是比较少了？有推荐的小区吗？浩南经理、啊、
2: 对，这个一说7层以内吧，所以说吧，这个就比较少了。
1: 嗯，
2: 确实，因为现在很多11层的都叫洋房、啊。
1: 对，
2: 但实际上正八经的就是这种6层、7层以内的这些是这种洋房。
1: 嗯，
2: 如果说买这个二手房的话啊，就是说能接受小区老一点啊，有一个小区我觉得现在价格非常的合适啊。
1: 嗯，
2: 就是崂山区的这个鲁信长春花园啊、
1: 哦，
2: 这个小区有这种6层的，你能买一个145平到155平之间的，
1: 都有电梯，
2: 基本上150平左右。对对对，电梯洋房。
1: 嗯，
2: 这个小区的房子，我觉得这个户型啊，不管是户型啊，还是它的从这个洋房的品质上，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1: 它是哪一年的小区啊？
2: 2008年的一个小区。
1: 哦，08年，08年。
2: 对
1: 呀、啊，相对有点老。
2: 就是小区。对，就是小区稍微老一点，就是前提吧，就是能接受这个小区吧、
1: 嗯、
2: 这个房子绝对是非常合适的，对吧？你算一算单价的话，在崂山区买个电梯洋房啊、22000的一个单价，对吧？报价基本上现在就是个在个334啊、价格反正也都能沟通，因为二手房嘛，
1: 对
2: 啊，根据房东的情况都可以沟通。
1: 有更新的推荐吗？这位他补充说了，说去看过，确实房子有点老了，有没有更新的推荐啊？
2: 有的。
1: 嗯，
2: 新房的话，就是如果说位置的话，你可以看东部片区啊，有一个这个新小区、啊、目前价格我觉得非常的合适啊。
1: 嗯，
2: 君一半山明月可以买个130平的啊、这个小区是总高7层一个电梯洋房，就整个小区吧都是这种洋房和别墅产品，就以改善为主、而且还带着精装修，直接就能拎包住，350来万预算就能买得到。
1: 嗯，好的。叫什么名字？你再说一下。嗯，
2: 君一半山明月。
1: 哦，君一半山明月。
2: 对，海尔开发的。
1: 哦、
2: 对，君一就是海尔啊、海尔开发的，就小区名字就叫半山明月。
1: 也是350多万就能拿下。
2: 对，350万左右就能买一个130平的元宝的一个户型、而且这个房子吧，虽然说你看着它是这个130平啊，但实际上它的得房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2: 而且门口的话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电梯厅。都是赠送的，双阳台大落地窗可以看山景。
1: 具体是在哪一块？是在王家村那边吗？
2: 不，它得再往东一些。
1: 再往东。
2: 它是，对对对，这个位置的话吧，就相当于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沙子口往北一点，就在小地铁4号线小崂山站那里。
1: 哦，在那边啊。
2: 门口就是地铁。对。
1: 如果能接受那个位置的话，那这个各方面真是没得说了啊。啊、
2: 是的是的，
1: 好吧，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周边可能配套就没有那么齐全了，是这样的啊，是吧？劣势是这个吧？
2: 对，主要就是可能说它的周边的配套啊稍微差一点，但这边吧，如果说一般买洋房的大部分其实说实话，可能都是说养老的会居多一些，或者是已经对这个这个交通配套来说，可能说要求不是那么高啊。但这边反正日常生活是没问题，你说大的配套吧，还是要往市区这边要走一走，对吧？往这个。崂山的 CBD 啊，市中心啊，这边商业。
1: 嗯，好的啊，行，来，大家有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确实，我们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你看这个真的是， 一个呢就是位置可能大家会觉得偏一点，另外一个位置很好吧，但是楼龄又比较老，
2: 房子老一些了，
1: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哎，这位朋友你可能纠结一下，如果说你不纠结了那就无所谓了，如果还纠结那你想跟浩南随时联系，你也可以加一下浩南的微信啊，我们一会儿继续跟大家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来，这位朋友问说，浩南，这个150万能在海尔东城国际北区买一个套二的房子吗？我想让孩子去崂山实验二小区上学，主要满足上学的需求，150万能不能买到？
2: 如果说你想买正八经的那种两室，就是正规两室，确实不太好买啊。就是如果150万你卡着预算的话，150万以内你能买一个80平的那种大的这种套一啊，它本来就是可以做成两室的
1: 哦
2: 啊，这种改的这种的，这个其实都用不了150，125万就能买，现在
1: 就买
2: 120多万
1: 套一改套二的是吧？
2: 对对对，这种的
1: 改了套二会不会就没客厅了？是这种
2: 有客厅
1: 啊，
2: 有客厅，但是客厅的话，你中间加个一个那种推拉门那种的，客厅其实还是有的，
1: 还
2: 但是就是说，对，稍微有点小吧，就相对。
1: 明白。
2: 你根据预算，如果说你预算能稍微加一加，160来万，你就可以买一个正规的这种90平的这种两室，就正八经的两室了。
1: 哦，加个10来万就可以是吧？
2: 对对对，如果说你真是卡着这个预算的话，不想加，那隔壁小区也有。啊，隔壁小区也能上实验二小，有一个这个恒逸汇鑫园，那个小区买一个这种正规的，就咱们这种南北通透的，这种两室啊，就150万左右就买就行了，而且小区会新一些，2012年的小区。
1: 哦，那这个可能更合适一点了，是吧？如果说您就看中了海尔东城国际北区，哎，我就想着说，差个10来万的预算，我要不要再等一等？有没有可能等到淘到呢？您如果有这种需求，也可以记一下浩南的电话，
2: 可以等一等，
1: 对吧？
2: 是的，
1: 就是你可以记一下浩南的联系，随时联系。万一有呢？万一某个房东着急卖，是不是
2: 着急卖
1: 也有可能。
2: 对，有这种。
1: 那浩南，你再说一下电话吧，这位朋友也可以记一下啊。
2: 183-6621-3372，183-6621-3372。可以加我微信先。
1: 好的，来，大家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方便的话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来看这位朋友要卖房子了，这位朋友说，我有一套轻铁华润城106平的房子，现在想卖，现在能卖多少钱啊？想快点出手啊，卖房子着急了啊，你看这个就是着急卖的。那106平现在的市场价，或者浩南您先说一下，就是现在成交价大概是多少？直接说成交价吧，因为报价确实是没法说。
2: 对，报价有的报的都特别高，那比较虚了。
1: 嗯，
2: 如果说你想快点卖啊，最近成交价的话，卖了一套高楼层的247，然后还有一套是257，基本上就是在250上下了，250万上下。
1: 啊，那如果说比如说你如果着急卖，那你干脆比个一般，哎，你比如说是这种情况，好像。如果着急比市场，你如果着急卖，就建议你在小区里卖，你挂一个最低价是吧？这样看的人就会多，是这个意思吧？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对，你得有看了才有成交，
1: 对，
2: 你要连看房的都没有，对吧？你这个房子肯定卖不出去呀。
1: 嗯，对，是的，就是这个大家也要了解。如果你报的高了，人家干，你想想同个小区里边有性价比更高的，他肯定不看你的。所以说，你如果诚心卖的话，就卖一个相对靠谱的价格啊，先让大家来看啊，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哎，你就卖的最低，因为这个你肯定也舍不得。您先挂在市场上，首先您报一个相对正常的价格，然后你再试一试，试一试。如果您特别着急的话，那你只能说再往下调，好吧？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海尔云喜跟海上府怎么样？推不推荐买？预算呢是350万左右，想买个能拎包入住的，考虑青岛二中附属实验学校。好难。
2: 其实如果你这个预算的话吧，因为海上府的它房子差价比较大啊，因为海上府有高层又有洋房的， 对吧？你这个预算的话，其实说实话，我更推荐啊，海尔云喜。
1: 嗯，
2: 因为为什么呢？海上服你只能买高层，而且还是这种一梯两户的高层，公摊什么的也会大一些啊。嗯，对，它虽然说比云喜要新一些，但是我觉得整体的不如还不如云喜，就在这个预算的范围情况内，云喜的话，你可以买一个一梯一户的小高层，还是元宝户型。
1: 哦，那肯定买云喜了。云喜是哪一年的？
2: 是的，2018年的小区。
1: 那也不算太老，是吧？
2: 是，他这个其实说实话里边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哦，好的，行，你看这位朋友，那您真的就直接考虑云喜行了。好，我们接听电话，一号线郭美女，郭美女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哎，请讲啊。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想在市北买个房子啊，就是我对象他是在那个中心医院上班，
1: 嗯，
3: 然后孩子呢现在是上中班了，
1: 嗯，
3: 然后我们想在他上小学之前就是把这个房子置换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城阳住。
1: 嗯。
3: 然后我就想要一个，就是最好是地铁一号线沿线的，就是去地铁比较方便。
1: 嗯，
3: 然后再就是有个比较好的小学。
1: 啊，
3: 看一下中心医院的附近有没有合适的。
1: 对对对，要孩子要上学了，提前要考虑了，是吧？
3: 嗯，
1: 对于我们家长都这样。来，浩南，你给捋一下啊，要地铁一号线沿线，最好是离那个中心医院要近一点，是吧？
3: 嗯。
1: 然后小学有没有说必须要上哪个小学？没有，是吧？
3: 啊，没有没有
1: 没有，
3: 就是上小学也方便就行。
1: 上小学方便，好吧。来，浩南，你给捋一下在城阳这一块。
2: 是这样啊，
1: 市北市北，
2: 因为
1: 市北啊
2: ，因为要看你的预算啊。因为一号线其实说实话，现在的这个次新房和新房其实还是挺多的。
1: 嗯，
2: 你像这个，我不知道预算是
1: 预算方便说吗？
3: 300万以内
1: 啊，300万以内。嗯，
2: 有300万以内，那你这个选的还是不少的。
1: 嗯，
2: 你那个哪里啊，就是中海有一个，
1: 嗯
2: 啊，中海环宇时代啊，它的就是相当于它是一期啊，那边有小高层，就在一号线胜利桥地铁旁边。
3: 啊，我知道那个。
2: 啊，那边的话，对，
1: 那
2: 个小区
1: 叫什么？中海。
3: 他们说在高架桥旁边，然后那个地铁。
2: 是的是的，就是在这个四流中路这个桥的东侧。
1: 嗯
3: 嗯，
2: 就其实有一段距离，其实说实话啊，如果不是特别，就是噪音不是特别大。
1: 嗯，
2: 这边
1: 就是郭明，你现在主要觉得这个小区你已经把它 pass 掉了，你认为离高架桥比较近是吧？
3: 对，我们也去看过，离高架桥比较近，然后前面还有个加油站，然后那个地形感觉不大好。
1: 你看，这就是个性化的需求 pass 掉了。来，浩南，这个就 pass 掉了，不用说了，因为他的这个缺点他是不能接受的。
2: 嗯，
1: 所以说你好处再多我可能也不考虑。那行，那你看一下别的，你再给推荐一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2: 嗯，着不着对，你这个时间的话也得那个啥，因为其实说实话那边还有一个海信的新盘，但那个时间交房太晚了。
1: 嗯，
2: 可能对你这个也不太友好。
1: 孩子上学是什么时间？郭美女，
3: 他今年下半年才上中班。
1: 哦，那还有2-3年的时间是吧？
2: 两年，对，
3: 两年吧。明年这个时候能买上应该就可以。
1: 对，嗯，
2: 对，但他对那边的话还有个海信的，海信的就是在他的对面那边。
1: 嗯，
2: 但那边其实说实话啊，一号线沿线这边吧，其实都是靠着主干路，要不然就是高架啊。肯定会有噪音，这边这些房子。
1: 嗯，
2: 好一点的就是那个望天镜。
1: 海信叫什么？
2: 海信的望天镜。
1: 望天镜，或者是不是？
2: 对
3: 啊，那个我也知道。
1: 嗯，
2: 是。
3: 那个我
2: 因为剩下这些地块吧，
3: 反正基本上等等。
1: 要等你这个郭明，那个你也没有看中是吧？
3: 嗯，他跟我说过那个户型，说大概是120平左右的。
1: 嗯，
3: 他说大概可能还得再等等，不一定能住上来。
1: 哦。
3: 还没开盘吧？
2: 对，就是交房时间。
1: 那你这个，哎，那边不是还有一个海信的什么盘吗？我记得好像
2: 海信静观，
1: 对，那个怎么样
3: 呢？那个好像卖完了都，
1: 卖完了，
2: 那个房子
3: 对，
2: 没什么房源了，
3: 没什么好楼层。
1: 嗯，那周边有没有次新的一些二手房可以推荐呢？
2: 嗯，再就是龙湖的春江丽城以及万科未来城了。如果说在这边的话啊，就是这几个。
1: 嗯，
3: 春江丽城和什么万科未来城？
2: 万科未来城，
3: 他们说是在那个化工厂的上面。
1: 你看，是吧？买房子真的是这样，对不对？
3: 嗯，
1: 确实是这样。那你看，浩南，你可以捋一下啊。我如果我们今天节目聊不完的话，你们可以私下再聊一下。就是如果说我跳出来这个区域呢，我不要求离中心医院那么近了，这个郭美女能接受吗？
3: 能接受，只要是一号线能坐个三四站或者五六站。
1: 对对对，有时候就这样，咱跳出来。你比如说，我不得非得这一块了，我只要离这个中心医院比较方便一点，你看一号线沿线三四站、四五站，再往外辐射一下。浩南，你给搜罗一下，有没有更合适的？
3: 浩南老师，我们去看过那个国信和悦。
1: 嗯，
2: 国信和悦啊，
3: 很不方便。
1: 国信和悦怎么样？
2: 五号线了那边，对那个小区也不错，而且都是些小高层。
3: 嗯，
1: 国信和悦那个位置你能接受吗？
3: 我们去看过。
1: 嗯，你感觉可以是吧？那个位置你能接受？
3: 周边是比较，周边是比较破烂，但是反正住在那个小区里嘛，周边也不太接触。
1: 啊，好，那浩南，
3: 他那个是地铁几号线？
2: 那边是地铁五号线了。
1: 五号线？
3: 啊，他跟一号
2: 五号线
3: 搭不上吗？
2: 嗯，也能搭上。五号线能，你到胜利桥那边，不是胜利桥，到那个。不是胜利桥，到严家山那边是搭起来的。
1: 啊啊啊，就是可以转是吧？
2: 对。
1: 那行，
3: 那学校怎么样？
1: 对。
2: 嗯，这边学校反正比较普通吧，就中规中矩的学校。
1: 那浩南经理，你就给说一下国信和悦这个整个这个小区综合来看怎么样？因为郭明你觉得国信和悦那个位置他是能接受的。嗯，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因为这个位置来说吧，其实说实话，小区各方面吧，我觉得在周边来说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区啊。而且周边其实日常生活是没问题，而且你能买一个一梯一户的小高层，
1: 这个本身产品不错，对吧？
2: 对，产品是没问题的。
1: 嗯，然后总价
2: 在周边来说也算稀缺。
1: 总价这个大概需要多少？
2: 总价的话，基本上在250-260万。
1: 啊，那预算也没问题。
2: 对对，在它预算之内。
1: 那郭明，你看来国信和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3: 嗯、
1: 我的意思是，浩南经理，在这个往外围辐射的话，您觉得可有没有还有更好的推荐？
2: 其实，如果300万的话，或者是你去看一看新都心那边。
1: 新都心你能接受吗？这个位置？
3: 新都心那个位置
2: 是有一个保利的。
3: 哦，那边坐地铁方便吗？
2: 嗯、对，那边的话是3号线和5号线，
1: 对，
2: 保利的都心朗月。
1: 保
2: 利那个位置会更好一些。
1: 对，我的意思就可以跳出来。浩南给捋一下，郭美女、
2: 嗯、
1: 你可以再看一下新都心，就有一个什么叫，你再说一下名字。
3: 都心朗月。
1: 都心朗月是吧？新都心是不是还有几个可以选择？还是就这个是最佳选择？
2: 包括
1: 嗯，
2: 这个其实说实话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预算够的情况下、
1: 啊、
2: 肯定是选这个，因为它有地铁啊，你相对来说你这个通勤交通会方便一些。另一个的话，这个新房呢，有一个新房是这个唐悦和金尔，那个的话距离地铁会远一些啊，你通勤就得开车了。
1: 都心朗月是比较合适。那我问一个郭明你比较关心的吧，他不靠高价吧？
2: 嗯，这个也靠着
1: 啊。
2: 对，其实说实话啊，现在基本上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啊，真都是就是不是靠着主路，就是靠着高架桥。
1: 嗯，那哪一个离高架会远一点呢？这个跟刚才
2: 唐悦和静，
1: 唐悦和静离高架更远一点。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它又离地铁又远，也远。
2: 对对对，因为它不靠着这种大的主干路。
1: 哦，好吧。再往外辐射有没有呢？给你看，每个人的这个根据自己需求说的越细，可能越捋的要越仔细一点。那浩南，你现在脑海里边就郭美女的这个需求有没有个相对来说各方面比较吻合的呢？浩南经理，
2: 嗯，除了小，你对这个高层和小高层有什么要求吗？
3: 嗯，最好是小高层，不喜欢住高层。
2: 最好是，是吧？最好是小高层，因为小高层的话也会卡掉很多。
1: 嗯，
2: 大部分的房子，说实话就是高层会多一些。然后再就是你那个哪里啊？就是刚才你说的国信和悦旁边，其实还有一个小区。
1: 嗯。
2: 那有一个中车的，中车四方智慧港，
1: 嗯，就
2: 正好在国信和悦的旁边，那个其实也不靠大的高架，那边的学校的话目前是平安二小，然后后期的话可能他那边是要建一个这个二实验的分校。
1: 嗯，
2: 但现在还没动。
1: 行，
3: 新房，
1: 新房是吧？
2: 对，新房。
1: 那郭明，你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法跟您再细聊了，这样啊，就目前浩南捋下来基本是您看的国信和悦还有这个智慧港是吧？这两个算是比较合适了。 那如果说接下来你可能不能再跳出更大的范围内，这个可能就浩南要详详细细跟你再仔细聊了。浩南的电话你也可以记一下啊，浩南你再说一下你电话。
2: 183-662-3372。
1: 嗯，好吧啊。好，郭美女，感谢您的参与啊！您可以线下再详细聊一下。
3: 谢谢，
1: 来，大家也可以记一下这个浩南经理的电话。你看啊，这个就是真实的买房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发现了没有？就是我们当然普遍意义上的有可能不适合你，然后得仔细的搜罗，仔细的考察啊。浩南电话183-662-3372啊，好吧。那感谢浩南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2: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想念他。
1: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2: Access Hit Music，
3: 自由音乐
1: ，Free Music，
3: 自在生活
1: ，Free Life。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今天是8月19号，世人皆知，今天呢是
3: 七夕节。
2: 那很多很多的电台啊，包括很多很多的媒体啊，大家都在呢祝大家七夕快乐。但是大家往往呢忘却了一件事情，今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今天是8月19号，中国医师节。
3: 哦，那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
2: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所有的医师朋友们，也就是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们，专门开设一个专场。我们祝福所有的医护工作者，祝大家
3: 节日快乐。是的，那么今天呢，就是所有的医护人员啊，或者你从事这方面的职业，您都可以来打电话参与进来。
2: 是的，我们的电话为各位开启，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我们要向大家呢，来好好的表示一下感谢和慰问啊，因为其实很多的人呢，经常知道就是自己这儿不舒服，那不舒服了以后，第一时间呢会去找医生，但是呢，看完了就算了。
3: 是我自从最近看了一个爸爸当家那个综艺嘛，就是有一对
2: 特别可爱的医生爸爸。
3: 是的，和医生妈妈，就是他们两个人全都是医护从业者，所以其实是的，所以其实他们全家因为是四口嘛，但是经常照片上只能出现三个人。
2: 对，因为很难凑在一块儿，
3: 非常难。你像那个妈妈就是护士，所以她经常有白班啊或者晚班，这样来回倒，要不然就是回家的时候孩子睡了，要不然就是孩子在家玩的时候她在上班。然后她的爸爸，我们仔细的因为网上有在发嘛，说他每一天的排号从整整早上排到了晚上，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2: 确实啊，太辛苦了。好了，来吧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为所有的医师朋友们、医护工作者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如果各位此刻呢方便啊，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了这么久的节目也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话，您呢都可以拨打电话和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您的故事。
0: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同时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
3: 特别好吃的果干。
2: 是，我要必须要告诉你们，就是这个果干是我选的。
3: 然后伟超，
2: 这个果干我3年前就选了
3: 哦，
2: 但是3年来一直没有卖。为
3: 什么？这是第一次。
2: 第一次。
3: 为什么没有卖？
2: 因为它要解决很多的快递啊、物流啊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就很复杂。这个是来自于我们青岛北宅的一个企业，叫酱脾气。我知道有很多的人参加过很多我们崂山搞的很多活动，就因为我经常去主持这种类型的活动，每一次在线下呢都有一个线下的集市市集，在这个市集当中呢，我们总是会见到他的身影，他就会带着他们自己家里的果干过来
3: 去到让大家尝。
2: 他们的果干是什么呢？就是纯的不能再纯的单纯的
3: 只有果
2: 干，
3: 还有呢
2: 杏干，
3: 那个杏干我超级爱吃啊。当时伟超因为拿到手里，我们每个人要品尝嘛，当时好像还剩半罐，我也用了不到5分钟时间就吃完了
2: 啊，
3: 超级
2: 甜，是1分钟吧。
3: 我超级爱吃杏
2: 啊，
3: 所以我就超级爱吃它这个杏干，
2: 就是它的配料极其的单纯，它的选果也极其的单纯，而且工艺也极其的单纯，就是非常简单，没有科技与狠活。如果各位想要找到一款就是给小朋友可以完全放心吃的果干的话，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评论留下
3: 两个字，对，留下两个字果干。你要关注好崂山92的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果干啊。其实这两款呢，一个是樱桃干，一个是金杏干，它的味道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2: 他们家其实有很多别的干哈，什么草莓啊什么的，我们没上，但我们就只上了两款，一个是樱桃，一个是杏儿，因为这两个是我个人认为最好吃的。
3: 我也觉得好吃啊，就是
2: 配料表干干净净，除了大樱桃别的都没了。
3: 对， 对，
2: 你能够实现在现在八月份没有吃樱没有樱桃吃的时候能够吃到樱桃
3: 干儿，嗯，也很好的口感，
2: 而且我们里面连糖都不加，
3: 是
2: 连香精都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没有，这是最基本的。
3: 所以就我们一直说嘛，大人孩子老人孕妇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当然可以去单罐去购买，你也可以去选择六罐的组合装，其实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
2: 嗯、
3: 现在下单呢可以让你品尝到非常纯正的果干，因为我平时不太敢买，
2: 嗯，
3: 怕它有很多什么熏硫啊、添加剂啊、嗯，其实都是非常多的。
2: 对，
3: 那我们这款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入手啊。
2: 是的，好了，那如果各位此刻想要购买的话，电话已经啊不，那个微信公众号后台已经为各位设置好了，您在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的后台
3: 回
2: 复两个
3: 果干，
2: 对，两个字果干、
3: 嗯。
2: 另外呢，有很多的朋友呢说哈，我们九二幺呢最近啊信号一直不是特别的好，从今天开始
3: 恢复啦，
2: 恢复了，恢复了，
3: 是的，应该是能收到很远的地方都没有问题了，也不会串台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聆听了，
2: 可能胶南的朋友咱也能听见了，烟台的朋友咱也能听见了，平度的朋友也能听见了，莱西的朋友也能听见了，到处的朋友都能听见了啊。
3: 嗯，
2: 好了，来吧，电话为各位开启8899092188992921，今天只有医护人员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是医护人员，欢迎您拨打电话进行参与。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的王美女，您好。
5: 啊，你好，主任好。
2: 哎，您好，王美女，您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5: 我是护理。
3: 哦，
2: 护
3: 理，
2: 您是护士是吗？
5: 啊，对的，对的、
2: 哦。你们这个工作特别辛苦啊，只有你来救我们，是不是？因为我感觉那个医生，
3: 你是第一个出现的，
2: 你是第一个出现的，
3: 是的。
2: 对，医生朋友是不是很多还没下班？
5: 我是今天夜班，然后白班的还没下班。
3: 哦，你现在是在单位吗？
5: 嗯，我现在在车里，我准备去单位值班。
3: 哦，准备上了、
2: 哎。那这个夜班是什么样的呀？
5: 夜班就是晚上，就是下午5:30到第二天8:00，然后一直通宵。
3: 哦、天哪！
2: 一整个通宵。
3: 那你们这个晚班的频率是怎么样的？
5: 一个周一个吧。
3: 哦，一个周一次晚班。
5: 嗯。一个周一次夜班，
2: 而且到了晚上，
5: 晚班是另外的班，
2: 而且到了晚上就必须是随叫随到的那种，是吧？
3: 对，一定
5: 的。对，
3: 必须要全程
5: 在医院里
3: 打起精神来。
2: 那晚上想睡觉怎么办呀？能休息？
5: 忍着，
3: 忍着，
2: 拿那个牙签插眼睛。
3: 掐自己两下，强打精神。
2: 辛苦了，今天医师节，我们也祝您节日快乐。
3: 节日快乐，
5: 谢谢谢谢。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答题了，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嗯，好的，来，接下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3: 第一题，请问教会孙悟空72变的是他的哪位师傅呢？
5: 菩提祖师。
3: 哎，没错。
2: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有一句俗话说食之无味，下一句是
4: 啊，哦，
2: 这个东西
5: 不知道
2: 啊，食之无味，但是吧弃之可惜。
3: 嗯，
5: 哦，
3: 好吧，
2: 好，谢谢您，祝您节日快乐，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来，各位医生朋友们，也那个到你们这个救死扶伤的时刻，
3: 给你们一个大舞台了，各位医护工作者，
2: 救一救我们哈！因为
3: 此刻
2: 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好意思打电话，
3: 是是是，
2: 嗯，但我们今天呢，专门给各位开的这样的一个专场，欢迎大家呢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故事。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
3: 是的，
2: 后台呢有很多的朋友呢，这在这个果干当中不知道怎么来选择啊，
3: 嗯，
2: 很简单，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3: 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然后你回复果干之后，我们会给你弹出一个链接嘛、你可以点开，它里面有非常多种的规格，有一罐的，有两罐的，有六罐组合的、说实在它一罐是100克嘛，反正我追个剧我感觉一下午能吃一罐，很快就吃没了。
2: 是的，这个呢说实话它不能算是很便宜的东西，就是它的价格呢
3: 在果干里、
2: 在这里，但是呢、它就是因为它极其的
3: 干净
2: 干净，什么都没有，
3: 非常单纯的一款果干，里面只有樱桃跟金杏，没有别的东西，
2: 所以它就是主打一个放心嘛。 他可以放心的给您自己家里面的朋友们去吃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您好，
3: 牛美女，
2: 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2: 哎，
3: 你好，
2: 牛美女好，牛美女，您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呢？
6: 检验科。
2: 哦，您是检验的啊？
6: 对。
3: 哦，
2: 哎，检验也很辛苦。
3: 是，那你们也有
2: 早上很早就上班，对吧？然后，
6: 对，
2: 你们是只是去给别人抽血呢，然后检那种呢，还是您就是本身要去化验的那一种？
6: 就是主要是做化验的那种，抽血可能大部分还是那个
2: 护士
6: 抽。对。
3: 哦，平时有没有？那你们有没有像那种夜班这样的？
2: 他们不用吧？
6: 有啊。
2: 你们
6: 对啊，因为晚上病人如果有需要，
3: 肯定也是需要在的，
6: 急诊什么的都会有的。对，
2: 嗯，
3: 也很辛苦啊，也要熬夜
2: 啊。您干了几年了？
6: 职责所在，十年。
2: 十年了，
3: 我的天！
2: 天哪，
3: 责任重大。
2: 嗯，而且我觉得检验科的医生啊，也不挺不容易的，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医师的什么从业证，然后才可以。是专门一个什么检验证书还是什么才可以上岗，是不是？
6: 对对，有专门医学检验的证书，
2: 对，
6: 就是相当于跟医生是走两套体系的。
2: 对，然后，而且他们每天要跟屎尿屁打交道。
3: 哦，对对对，我知道什么，
6: 是的，是的，
3: 尿检了什么，你们要做好防护啊，嗯。
6: 对，
3: 很辛苦，很不容易。
6: 好，
2: 好，
6: 谢谢。
2: 那
3: 今天也祝你节日快乐，
2: 祝你节日快乐、啊。
6: 好的，谢谢、嗯。
3: 那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灯影牛肉是我国哪个省的特色小吃呢？
6: 四川。
3: 哎，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第二题，请问成语路不拾遗后半句是什么？
6: 夜不闭户。
2: 哎，没错，夜不闭户。
7: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3: 好嘞，那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知道知道。
3: 嗯，赶紧去领。
6: 这是我第一次领红包。
3: 哎呀、啊、正好今天还是节日，双喜临门啊。
6: 对呀、啊、今天特别幸运。
3: 嗯，你现在去填写信息，我们会在6点半之前给你发哈，不要着急。
6: 好的好的、
3: 嗯、好，拜拜。
6: 好，拜拜。88990921
7: 电话接通啦。
2: 今天其实我们开这个医护专场啊，也是有点私心的，因为我个人啊毛病还挺多。
3: 怎么了？想就是网络问个诊、啊、你是不是你在等哪一科的医生啊？是不是耳鼻喉科？
2: 哎，耳鼻喉科只是其中一科了。
3: 哦，我都想问问。那你看你
2: 耳鼻喉科是因为我经常那个
3: 耳石症是
2: 犯，但说实话有一段时间没犯了，但是昨天有点危险。
3: 对，
2: 我昨天担心，非常担心我就突然
3: 耳石症犯
2: 了，因为我昨天下午就突然耳鸣然后头晕。
3: 嗯
2: 啊，然后就
3: 很担心啊。
2: 担心
3: 有没有耳鼻喉科的医生啊？我们在这里等你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
3: 号
2: 线的
3: 徐先生，下班好。
2: 你好。
8: 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徐医生，
3: 您
2: 是从事哪个科室呢？
8: 皮肤。
2: 皮肤科。
3: 哎呦
2: 啊，皮肤科是在专门的皮肤科的医院呢，还是在哪里？
8: 在综合医院
2: 啊。在综合医院啊。
3: 嗯，
2: 好的。那皮肤科一般呢是看的是什么？就是过敏啊。
3: 哎，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的眼周围就起那个红色的、
2: 嗯、
3: 你记不记得我有一天还去单独请假去看了一下，他说我好像是免疫力低、啊、好像是因为我那段时间对空气过敏、
2: 啊、
3: 然后他一吹我的整个眼周就变成红色的了，而且巨痒还掉皮
2: 啊。
8: 皮炎。
3: 对对对，皮炎了。然后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方法，他说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他说也具体查不出来你的过敏源，反正好就是对这段时间的空气比较过敏。然后那段时间就没法化妆，你记不记得我有段时间没法化妆？
2: 不重要不重要。
3: 哎，这么不在意我。好吧。好吧好吧。
2: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徐医生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啊。
8: 好，开始。
3: 来，
2: 加油。第一题，请问常常以晓之以理连用的成语是什么？
8: 我们听清，麻烦说一遍。
2: 常常与晓之以理连用的成语是什么？
8: 晓 不清楚。
7: 啊哦，
2: 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3: 嗯，
2: 好了，
3: 好，
2: 再见，
3: 拜拜，
2: 拜拜。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今天呢是中国医师节，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给我们所有的
3: 医护
2: 工作者一个机会，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3: 你可能会疼的轻一点，
5: 可以摸着你的手给你安抚安抚，如果有旁边有其他护士在的话。
3: 你们还要提供一个情绪价值。
5: 是的，我们还有抱枕可以抱着
3: 啊。
2: 真的、啊，你们
3: 但我说实话，哦、
2: 你们医院好高档啊！
3: 是我小时候打针就一堆护士围着我，因为我比较不老实嘛，一扎进去你不老实就插歪了，又得重新再扎进
2: 去。你现在去打针也有一堆医生围着你啊？
3: 为什么？
2: 哇，你是大葱吗？
3: 生活中没有，
2: 我看过你演的那个短剧哎，
3: 生活中没有。
2: 坏女人，我要用灯照你。
3: 没有那么多观众，好不好？没有人认得我，因为我平时生活中我不怎么化妆，其实可能跟大家看到我抖音里的样子可能不太一样，哦、所以大家就不敢认，不敢认。
2: 那还好啦，那我们有那个差别更大的主播。
3: 你好过分！来，准备好了吗，甜美女？
5: 嗯，准备好了。
3: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港台知名的影星陈小春，他的妻子是谁呢？
5: 应采儿。
3: 没错。
2: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提醒并且激励着人们要珍惜时间，我们常说今日事。
5: 今日毕。
2: 哎，没错。
7: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今天题确实简单哈，
3: 是的，
5: 嗯，
2: 继续吗？
5: 嗯，继续，
2: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第三题，18.88元，请听题。请问，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而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是哪位世界富豪的名言？
5: 世界富豪？
7: 啊哦，
2: 有钱人，大富豪。
5: 不知道，
3: 没太关注过。
2: 就你知道的有钱人是谁？世界级的大富豪，
3: 马斯克，
2: 不是
5: 马斯克，巴菲特。
2: 那是以前。哎，正确答案是巴菲特。
3: 嗯，
5: 马斯克，
3: 好吧、
2: 啊，随便说一个啊，
3: 嗯、
2: 拜拜，
3: 嗯、拜拜、
5: 嗯，好，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也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你好，
3: 二号线郭美女，
2: 你好。
9: 哦，你好，伟超大葱。
2: 哎，
3: 你
2: 好，郭美，你好，郭美女，您是从事哪个科室的医生呢？还是
9: 儿科的医生？
2: 哦，您是儿科医生啊。
3: 哦，
2: 从业几年了？
9: 十五年了。
2: 哇，那这个时候你的号应该很难挂呀、
3: 是的，抢着挂，提前好几天挂。那你的孩子享福了，一有什么问题你第一时间就能发现。
2: 胡说八道。
3: 万一感冒了有一些症状吗？
2: 啊，那这但是儿科医生有没有什么烦恼？就比如说自己身边朋友啊，所有的小孩一有点什么事儿就给你发消息，和有没有什么
9: 其实也还好，身边的孩子也都长大了，
2: 壮实，
9: 但是现在就儿科整个的从业环境不是太好嘛，就是压力比较大。
2: 怎么说呢？
9: 因为小朋友，一个是现在就是家长比较重视小朋友，小朋友一点点问题啊，可能就。哎，对，全家可能非常的关注。再一个就是儿科这个吧，它不是像成人那个样子，孩子自己没办法表达。哎，
2: 他还得家长帮着说。
9: 所以说儿科，对，家长帮着说，有时候叙述的吧，还不一定
3: 很明白，不准确，孩子难受，说不出来，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纯靠猜，纯靠看。
2: 而且现在很多的小朋友特别的娇贵，就到了医生，尤其是怕医生，所以去医院了以后呢，从见你的第一秒钟
3: 就开始哭。
9: 对，是。
2: 然后
9: 到辅导文，一句话不说。
2: 对，一句话不说，哇。

0: 你比在世华佗都更难当这个医生，我的天！然后这个盲猜他有什么病，是不是？然后家长表示的又不对，然后呢，
1: 对对，
0: 治不好他们又怪你说医术不精，
2: 太难了，
0: 太难了，
2: 非常理解大家。
0: 你真的，你眼睛不会做 CT 都那个，
2: 都说不过去，
0: 说不过去，
2: 真是，哎呦，太不容易了。
0: 所以啊，我们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啊，以后呢去看医生，有那但就哎有那么一点点小毛病，有可能要去医院去带着小朋友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表述清楚，然后沉着冷静，
2: 对，或者是安抚好孩子的情绪，
0: 也安抚好自己，
2: 给他，对对对，给他个动画片看，给他个糖吃，因为现在小孩还挺好哄的吧，应该，
0: 嗯，
2: 是，
0: 好，来，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答题了，好吗？
1: 好的，
0: 好，
2: 好，
0: 来，接下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俗话说得好啊。马无夜草不肥，下一句是人无什么不富。
1: 人无
3: 啊哦，
1: 人
0: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什么不富。
2: 嗯
1: 啊，一下想不起来了，
2: 就在嘴边儿、
0: 啊。叫人无横财不富，发一笔横财。
1: 哦，嗯、哎呀。
2: 好吧，
0: 拜拜，
2: 拜拜，下次再来。
1: 拜拜，
0: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祝你节日快乐。
2: 嗯，
1: 谢谢，谢谢。
0: 嗯，
1: 拜
0: 拜，
2: 拜拜。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的就是医师医师，也就是医护人员的专场。
2: 没错。
0: 如果呢您是从事医护相关的工作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今天是你们的节日，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小小的 complain 抱怨一下。
2: 或者跟我们聊一聊你们工作中有什么特别有趣啊、嗯、或者记忆难忘的事情啊。
0: 嗯，
2: 因为其实大家从业的职业还是比较广泛的嘛。
0: 啊，
2: 嗯，
0: 刚刚讲到了我这个人很需要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啊，
2: 是是是，
0: 实时的关心，告诉我怎么样的去提前的
2: 预防一下耳石症、
0: 啊。对对对，
2: 因为耳石症非常难受。
0: 犯了的时候怎么治啊？
2: 犯，哎，我知道。犯了的时候，犯了的时候怎么治？我跟你讲了，倒立是有用的。嗯、
0: 我倒不下去啊！
2: 我两个腿提着你嘛，我两个手。
0: 我谢谢你啊！
2: 我有一次大学的时候，
0: 我都已经晕成那样了，你还叫我倒立？你要了我的命啊！
2: 我大学的时候就耳石症犯过一次，当时是在上课嘛，然后我就突然走不了直线了。我们老师说你喝了酒来上的课，我说没有，我感觉自己超级的晕。然后我当时不知道有耳石症这个东西，后来他说你可能是耳石症了，让我们班男同学把我拎起来了，
0: 而且晕了以后特别。想吐啊！
2: 对对对，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胡美女，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2: 胡美你好，
0: 胡美女好，胡美女，您是从事哪个科室的呢？
1: 眼科，
0: 眼科啊，
2: 哦、
0: 眼科医生、哦。那我有问题要问你了，请问我的那个眼睛老是长那个
2: 麦粒
0: 肿，嗯，是为什么？
2: 用眼过度，用眼不卫生，我替你回答对吗？
1: 就是这个东西的总的来说还是你这个睑板腺功能的问题。但是咱老百姓会经常说，哎，我从这儿走火
2: 啊。对对对，
1: 你要不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也会经常长这种口腔溃疡了，或者是别的地方也会长个火疖子了、
0: 嗯、
1: 就是一个道理。
0: 但是我老长，哎，就是这个地方这长好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用那个红霉素眼药膏擦了，然后它消肿了以后，然后里面的那个脓挤出去了以后，就它过一段时间它又长了。
1: 对啊，因为咱们这个睑板腺上面这个是有这个200多条线管啊，你哪一条线管堵了它都可以出现这个情况。
2: 哦，
0: 就是我的眼睛200多次可以长这
1: 个
0: 啊。
1: 它不是长在同一个线管上，它上眼皮长完下眼皮长。
2: 人家胡梅你心想，
1: 左眼长完右眼长。
2: 我好不容易下班了，我在节目上又看开诊了。
0: 我去年全部都是右眼，今年全部都是左眼。
2: 啊
1: 啊，
0: 真的、
2: 哎、我有刷到过说是可以挤那个您刚刚说的那个。
0: 但是自己不能挤是不是？
2: 对。可以一挤。
1: 它前面早期的时候，它这个红肿胀痛的时候，你还是不能挤，因为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危险三角区的一个相邻的位置、
2: 嗯、
1: 啊，还是容易引起一些保护之炎的这种。
2: 一挤就是白白的，
0: 好多脓
2: 都出来了，很解压。
1: 那是你，那是你熟透了。
2: 哦，熟透了，好吧，好吧，好吧，确实是。
1: 啊、嗯，我想说一句，我这个921真的是。
0: 陪伴了你很
1: 长时间，可以说是老粉丝了。
0: 嗯，
1: 我们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应该是就是节目开播一个月，
0: 嗯，
1: 我觉得我应该就开始关注了。
0: 嗯，
1: 我在那个23群里面，很早的群应该是，
2: 哦，
0: 是是是。
1: 然后，但是电话呢一直没打通过。
0: 嗯，
1: 今天沾了这个医护专场的这个光，
0: 嗯，
1: 终于打通了。
2: 是我们今天的目的也是这样嘛，会希望让更多的医护工作者来参与进来，
0: 嗯，是的，大家呢平时确实工作太忙，
2: 嗯，
0: 很少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既能够表示一下我们的真诚的问候，啊，也能够是吧大家有机会交流一下，确实，
2: 嗯，
0: 好了，
1: 对对，嗯，
0: 谢谢您，
1: 嗯，很喜欢伟超的声音
0: 啊，谢谢谢谢，也感谢您，祝您节日快乐，下次我眼睛那个还找您。
1: 好的，
0: 您在哪个区？
1: 城阳区。
0: 你在城阳？哦，好好好，
1: 嗯，
0: 那去城阳找你姐。
2: 伟超为了卖力种驱车，就是开车一个眼睛都得闭紧，然后开驱车几公里去城阳找你姐卖力种。太伟大了，
1: 线上问诊就好了。
0: 不，但我这个得挤出来啊，
2: 不然难受，
0: 嗯，难受啊，挤出来就好了，挤出来
2: 他
0: 就不疼了。
2: 他眼睛一肿，伟超都变了个模样，他面相都变了，
0: 嗯，
2: 来准备好了吗？
1: 我太大了。
2: 嗯，来第一题请听好。
1: 好的，
2: 我国著名的大昭寺、小昭寺是位于西藏自治区的哪个城市呢？
1: 拉萨吗？
2: 哎，没错，拉萨。
0: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形容一个人特别优秀，我们说这个人人中吕布，下一句是马。
1: 哎呀，
2: 人中吕布马，
1: 提取不上来了，感觉被嘴边的话提取不上来了。
0: 大葱太优秀，人简直人中吕布，马中赤
2: 兔。嗯，好吧，
0: 好，谢谢你，再见。
2: 嗯，拜拜，
0: 拜拜，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0: 这个这个我们科室对还是那个都是这个血管比较好的，不是像老年科比较难打，都是一般成年人，
1: 嗯，
0: 所以说、
2: 哦、
0: 还对
2: 比较容易，
0: 性质比较，
2: 嗯，好，了解到了。
1: 来，接下来开始答题，第一题听题了。
2: 第一题，请问《三国志》中记载，想出各种方法称取大象重量的曹操的小儿子叫什么名字？
0: 曹冲。
2: 哎，没错，曹冲。
1: 好，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当中一词一诗里面写到的张丞相指的是哪位丞相？叫张什么？
0: 张
2: 张
1: 叫张九龄。
2: 嗯，好吧，
0: 好，
2: 拜拜，
1: 谢谢参与，拜拜，祝你节日快乐。
2: 拜拜，
1: 嗯，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您好，一号线谭美女。您好，
3: 你们好。
1: 哎，你好谭美女，您是医护工作者？
3: 我是护士。
1: 啊，您也是护士、
2: 哦、
1: 您从事的是哪个科室的护士呀、啊
3: 公共卫生科，就是预防和保健那方面。
2: 哦，
1: 公共卫生科是干什么的？我从来没去过。
2: 我也是、
3: 就是、
2: 我第一次听。
3: 就是上医治胃病，就是人、
1: 啊、我知道，就
3: 人
1: 预防
3: 好了就不得病、嗯、
1: 预防保健类的、啊、
3: 对，
1: 我听过那个脱口秀，他们讲那个上医下医中
3: 医、
1: 嗯、是吧？
3: 对对对、
2: 嗯、哦，您从事多久了？
3: 我上班是32年了，94年上班的。
1: 32年，
2: 我的天，您今年多大、啊、听声音听不出来，
1: 很年轻的声音、啊、
2: 50岁、
1: 哦、
2: 完全听不出来，
1: 马上要退休了对吧？
3: 我们是55到60岁退休。
1: 哦,
2: 哦呦，那也快了，
1: 天哪、
3: 嗯、
1: 那这一行真的干了很多很多年。哎，
3: 嗯、
1: 哦、然后预防科室的话呢，他们平时跟我们所了解到的最不一样的点呢，是在于就比如说像那个前几年的疫情期间，你们就啊
2: 非常的忙碌，
1: 非常的忙碌，对吧？
3: 对对，
2: 嗯，很辛苦啊、
1: 嗯、
2: 很不容易。
1: 那我们平时有没有什么自己是可以做到预防的，就想分享给大家的？
3: 就是饮食习惯哈、
1: 嗯、
3: 运动方式啊、
1: 嗯、
3: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嗯，
3: 比如说你血压高吧，
1: 嗯，
3: 你就不能一开始就上那个剧烈运动，容易脑出血。
1: 嗯，
2: 哦，
3: 对，
1: 嗯，
3: 要循序渐进。
2: 嗯，
3: 锻炼方式，嗯，
2: 饮食真的很重要。
1: 比如说呢，你肥胖，然后呢，你就不能一上来就
2: 猛跑个8000米、2000米，
3: 对，不能剧烈运动。嗯，
2: 对，你得符合你自己的身体特征嘛，
3: 嗯，循序渐进的那种活动。嗯，
2: 对，伟超，咱俩明天把那个冰咖啡给戒掉。
1: 不行。
2: 我们健康饮食。
1: 不行，冰咖啡很健康啊。
2: 好，来，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是张学友的哪一首歌里面的歌句？
1: 前尘往事成云烟，
3: 到嘴边了，想不起来了。
2: 我和你吻别
3: 啊，吻别，
2: 是的，好吧、嗯、拜拜，
1: 再见，
3: 拜
1: 拜，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今天我们给
2: 所有的
1: 医护工作者和即将结婚的朋友开设专场。如果呢您即将结婚，或者呢您是医务工作者，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哦。
2: 下一位三号线张美女，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张美女，您是医务工作者还是即将结婚呀？
5: 我是护士。
1: 啊，
2: 也是护士。那你是哪一科的呀？
5: 我是普外科的。
1: 普外是干嘛的呢？
2: 好像很多，非常多科室、
5: 嗯、
2: 是吧？
5: 对，就是做手术的。
1: 哦，那你们平时的工作跟刚刚那些姐姐们的工作有什么不一样？

0: 照顾的病人他们就是就是不太一样。
1: 哦，
2: 就你们的病人应该都是已经做了手术或者即将做手术的病人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他们的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打个针啊，然后抽个血啊，然后呢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2: 吧？
1: 会更加麻烦更加细致是不是？
0: 大家应该都挺麻烦的，各有各的麻烦吧。
1: 挺不容易。
2: 那你觉得这个工作给你带来了成就感没有？
0: 也有吧。
2: 比如
0: 有成就感，比如看到大家做
1: 康复啦，或者慢慢变好，
0: 就感觉挺有成就感的。
1: 是，肯定会有成就感。
2: 辛苦辛苦啊！好了，
0: 谢谢。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祝你节日快乐，我们也开始答题了，好吗？
0: 好的，好的。
2: 好，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哪个大洋的岛屿最多呢？
0: 哪个大洋？
2: 哪个大洋岛屿最多？
1: 是大西洋吗？正确答案是太平洋。
2: 好，谢谢，感谢您，再见，
1: 拜
2: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一
2: 号
1: 线
2: 于
1: 先
2: 生。您好，下班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于先生好。于先生，您是医生吗？
3: 不，我要结婚。
1: 呦，您是我们今天第一位要结婚的朋友。
2: 终于有人结婚了。
1: 终于等到你。
2: 还好你要结婚啊。
1: 还好我们没放弃。
2: 于先生，您是婚期在什么时候？
3: 阳历11月16号。
2: 11月16号，酒店已经订好了。
3: 早订了。
1: 在哪里呀？
2: 在哪里？
3: 在这个重庆南路。
2: 是南是北，这就行。
3: 那个，
1: 你这么细致，你邀请我跟伟超去搂席去，我们俩去沾沾喜气。
2: 我们俩可以去吗？
3: 不是刚才说抽一个幸运观众，你们来主持吗？
1: 您真当真了？
2: 那这个是开玩笑的。
3: 我刚才在重庆路上，我几乎活着开回来了，刚停地库上。
1: 真的假的？伟超，
2: 真开玩笑，这个，你还没有定好那个婚礼的司仪什么的吗？
3: 定了，我感觉，但是感觉专业水平应该不如您二位。
2: 哎呀，那没有，
1: 没有没有，
2: 我
1: 说
2: 不如人家。
1: 我说了，我可以去撒花，我可以去当花童，
2: 我们可以去吃饭。
1: 对，
3: 欢迎欢迎欢迎。
1: 那你就具体说说在哪里办吧。在什么重庆南路哪个饭店啊？
3: 叫东方明月婚礼堂。
1: 东方明月婚礼堂，11月16号哈，行，你最好是11月16号的上一个周再来节目打一个电话提醒一下我们二位。
3: 好的，给你们发一个口头请柬。
2: 然后今年是跟你的未婚妻认识
1: 在一起多少年了？
2: 多少年了？
3: 两年多一点。
1: 您今年多大呀？
3: 过周岁的话是29周岁，过完两天就结婚。
2: 真年轻。
3: 过完三天。
1: 是。
2: 我们都老了。
1: 你们还是你？
2: 好，提前的祝你
1: 新
2: 婚
1: 快
2: 乐啊！
3: 哎，好好，谢谢。
2: 好，来，接下来呢，于先生，我们开始答题了。第一题，请听题。
1: 第一题，请问《格林童话》小红帽当中啊，小红帽被谁吃掉了？后来，他被
3: 老外婆。
1: 哎，对对对，没错。第二题
2: 。汉乐府的古词《长歌行》当中写道：“阳春布德泽。”下一句是，
3: 不知道。
2: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1: 好吧，
2: 谢谢谢谢，感谢参与，祝你新婚快乐，再见，拜拜
1: 拜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8月20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7.9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9点17分和夜间的22点45分，低潮时是凌晨的3点38分和下午的16点17分。更多的海洋信息还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的减灾中心公众号查询。其实我最近看到非常多的朋友在三育啊，或者在石老人，都跟下饺子一样，大家都去赶海了。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我们海洋的潮汐变化，要注意安全啊。
2: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开设的是专场，我们给的是今天的两个特别的日子，一个是七夕节，就是您即将结婚的成婚的情侣们啊，可以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另外呢，今天还是中国医师节，所以医生和情侣

0: 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如果呢您是医护工作者，或者呢是即将结婚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专场当中来。
3: 没错，
2: 同时我们今天的信号也恢复了，让更多的地方的朋友可以有机会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有很多朋友呢在群里面说，哎呀，终于啊下班的路上
3: 终于能听清楚了，
2: 可以听见了、啊、
3: 对，也终于不串台了、
2: 哦、嗯，是的，
3: 我们的信号塔终于恢复了啊。
2: 是的，那今天呢可喜可贺，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而且是我个人推荐，然后在我们平台当中售卖的一个产品啊，是来自于我们北宅的一个品牌，叫酱脾气，他们家的果干、
3: 嗯、
2: 这个果干之所以我推荐呢，就是因为它呢极其的单纯，它呢里面的配料表干净到只有樱桃没有了，
3: 樱桃干里面只有樱桃，金杏干里面只有金杏和一点点的糖，因为单纯、
2: 而且不是白砂糖，是冰糖。
3: 冰糖，你单纯的如果做杏干太酸了，没有人能吃得下去，所以得加一点点糖。那今天其实市面上很多的果干呢，大多数要不然沁糖了，要不然熏硫了，其实添加剂满满，大家吃进去也不是很放心嘛。所以呢，今天伟超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一款纯天然、非常单纯、非常干净、非常纯粹的一款。款果干，而且你像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已经不是吃大樱桃的季节了，但是呢你可以在不吃樱桃的季节仍然能吃到品质非常好的樱桃干儿。这个樱桃干也是经过了8道精细的工序啊，朋友们、牢牢锁住了它的果香跟营养。
2: 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果干两个字，我们这个果干可能不一定是那种特别便宜的果干哈，但是呢品质非常的好，所以呢如果呢你想让自己家里的小朋友或者呢你自己放心的吃一款果干的话，特别是怀孕了朋友，
3: 老人小孩孕妈妈嘛，
2: 哎，孕妈妈这种您特别嘴馋，想要吃个甜甜的有滋味的酸酸的这样的一个果干的话，这个一定是您的不二之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呢去进行购买，我们呢比如说樱桃干，今天呢您在我们这儿下单呢，一罐35，2罐60，3罐88，6罐到手呢是156、您看看您觉得哪个划算买哪个，想要在8月份实现樱桃自由的，您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
3: 公众号
2: 后台
3: 回复果干
2: 两个字、对，然后杏干呢也是一样，杏干呢它的价格呢相对来说要更便宜一点啊，一罐呢是25，2罐是42，3罐呢是58，6罐呢是110，
3: 我刚拍了一单杏干，因为我太爱吃这个 了。
2: 对，因为那天呢我们在
3: 拿回来试样品嘛，
2: 拿样品的时候，然后
3: 好像当时樱桃干已经被吃没了，所以我
2: 樱桃干当时只有6粒，一人只能吃1粒，
3: 就这么严谨，怪不得我没有了，可能被分完了。
2: 你就吃了1粒吗？不是
3: 啊，我吃了吗？我都忘了。然后呢，还剩下大概5-6个杏干吧，1/3盒，然后我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全把它吃掉了。我说没有人要吃了吧？没有人要吃，我就吃了啊！
2: 太好吃了，
3: 太好吃了！你平时当个零嘴儿，你一下午也不用一下午，你看着剧的功夫就吃没了，朋友们。
2: 是的，而且市面上很多的果干啊，大多数浸糖、熏硫，然后添加剂满满，所以很多的宝妈爱吃。

0: 吃零食的朋友呢就不会买，他们呢就想要找到一款纯天然无负担的安心的果干。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找到了，就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果干两个字，真的就太纯粹了啊。
1: 嗯，
0: 而且您不管呢是追剧啊、下午茶啊、郊游啊、出差啊、解馋啊，甚至煮粥烘焙的时候加上这么几粒，风味的都可以做到一个提升。那现在呢，如果您在我们后台下单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一份属于胶东半岛的自然馈赠带回家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大家买上一单尝一尝啊，真的好好吃啊。
1: 是，不然我也不会买
0: 啊。
1: 来，下一位朋友，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1: 哎，张薇
0: 你
1: 好，
0: 张薇
1: 你
0: 好，晚
4: 上好，
0: 晚上好，张薇，您是医护工作者？
4: 对，我是医护工作者
0: 啊。您是从事
1: 哦哪一科的呀？
4: 对，检验科。
0: 哦，
1: 也
0: 是检验
1: 科的。
0: 检验科刚刚来了护士，那检验科的护士和检验科的医生有什么区别呀？
4: 我们科护士负责抽血，医生负责检验。
1: 哦，那可能他们刚刚那个就是他也要需要检测一下，然后把数据给到医生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吧，应该是，是不是？
4: 啊，
1: 也许是，
4: 不是这样的。
0: 哦，那你们是什么样？
4: 我们是护士，就是只管抽血。
0: 哦，只管抽。
1: 对，医生来去检验。
4: 然后像这个标本的检验和审核由医生来负责。
0: 什么血液呀、尿液呀、粪便呀、体液呀，
4: 对
0: 吧？
4: 对对对。
1: 啊，嗯，
0: 您是在公立医院还是在私立医院？
4: 公立医院。
0: 公立医院，从事这一行多少年了？
4: 七年。
0: 七年啊。
1: 嗯。
0: 那一般呢，在检验之前呢，我们都知道，大家说不能吃东西，
1: 空腹。
0: 哎，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具体空腹多久，有没有这个一定的要求？
4: 8到12小时就可以。
0: 8到12个小时，
1: 就是你睡一晚上，
4: 就晚饭。
0: 我想问啊，就比如说我今天要抽血，然后呢，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刚刚起床，我能不能上厕所？
4: 你如果没有那种特定的检验项目，就比如说你要查，就是晨，如果是查尿的话，晨尿，这种，就是可以上厕所。
0: 那我憋不住咋办？
4: 但是你如果需要。
1: 兜不住了怎么办？兜不住你也忍着，你到底要不要检测？
0: 可以拉一点，然后到医院再拉吗？
1: 你还能中止啊？这个你还能自己控制中止？
0: 就留点尿吗？
1: 那你是蛮厉害的哈，挺牛的。反正我是憋不住，我是一点忍不了。好，准备好了吗？
4: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在著名歌手王菲啊，她演唱过一首歌曲叫做《传奇》，这首歌是哪一位男歌手为她创作的呢？
0: 原唱。
4: 李健吗？
1: 哎，没错。
0: 好，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成语坐怀不乱夸赞的是我国的哪位历史人物？坐怀不乱。柳下惠。
1: 哦，
4: 柳下惠。对，
0: 好，谢谢您参与，感谢，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
1: 88990921和88992921。今天其实是一个双节嘛，其实不单单只是七夕节，还仍然是我们的医师节。所以说，我们欢迎啊所有的医护工作者和即将要结婚的小伙伴，今天在此时此刻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可能以往你没有机会打电话，
1: 是，或者是打不进来，打了几遍就不想打了。
0: 但今天电话很好打，因为我们限制的太死了。
1: 我们今天限制的有点太过于具体了，
0: 对，
1: 范围就是缩小了一大半了。所以说呢，节目还剩最后的10分钟，如果你想参与进来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了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参与的。而且今天的题目目前听下来其实根本就不难，你像那种大卤蛋、什么返璞归一针，已经在电话那头摇乱了耳朵，恨自己为什么不是医护工作者，为什么不即将结婚。
0: 但是哦，大卤蛋他的老婆是医护工作者。
1: 哦，那可以让他老婆来参加。哎，
0: 对对对，他在群里说了，我刚看到了。
1: 那他老婆来了吗？
0: 没有
1: 啊。好吧，可以来参与一下啊。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 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刚刚呢说到呢，我平时特别需要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的帮助，但是我还需要一个呢，是风湿的科的关注。
1: 什么科？
0: 风湿。
1: 风湿科。
0: 因为我有强直性脊柱炎。
1: 哦，对对对，我知道，老是腰痛。
0: 对，就周杰伦的那个一模一样的病。
1: 同款病
0: 啊，
1: 是你这个确实好痛苦哎，伟超经常都，哎呦腰好痛。
0: 每天早上都疼。
1: 对，然后你其实吃药的频次是比较多的，是吧？
0: 每天我都吃。
1: 要不然就受不了
0: 啊！对呀、啊，
1: 因为伟超经常会出现从凳子上就站不起来的情况，
0: 啊、
1: 需要我们去拉他一把，
0: 扶我一把。
1: 真的，我就感觉他特别痛苦，他就哎呦腰好痛，腰好痛，哎呀腰好痛，腰痛、
0: 嗯，
1: 真的。
0: 而且就我痛的最严重的就是换季的时候
1: 啊，
0: 就在那种特别要变换季节的时候，
1: 气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0: 会特别的难受。然后雨天。
1: 那你其实现在也要注意一下，马上秋天了嘛。
0: 嗯，
1: 那你
0: 马上请假了，
1: 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穿暖一点，或者把
0: 吃药吗？
1: 啊，只有吃药
0: 啊，对呀、啊。
1: 你把你腰做做艾灸啊、针灸有用吗？
0: 没有
1: 用，为什么会这样？
0: 遗传。
1: 哦，好吧，那没招了。
0: 嗯，好了，来电话为各位开启啊，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各位医护工作者还有即将结婚的朋友都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结婚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啊。
1: 目前为止，因为我们从5:30开始嘛、
0: 嗯、
1: 就另外再加了一个嘛、
0: 嗯、
1: 即将要结婚的朋友可以来一下，目前只来了一位。看出来是最近结婚的朋友不太多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听众大部分可能都是已经结过
0: 婚
1: 了，对对对、
0: 嗯、
1: 都已经已婚了。
0: 好了，来吧朋友们，快快快打电话，现在电话是完全空置的一个状态。
1: 卤蛋，让你的媳妇儿赶紧来打电话呀。
0: 此刻就是如果你方便，你此刻能打得进来就拨打88990921参与一下，我们既能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又能够啊答题拿走我们的红包啊。
1: 嗯，
0: 有朋友说哎，我也是强直性脊柱炎，好吧，找到了病友了是吧？
1: 是哎，你可以跟伟超交流一下。
0: 对，有一些人打生物制剂啊，但是我呢身体不允许打生物制剂，做完了检测之后呢发现不合格啊，不能打，所以呢我就只能吃
1: 药
0: 的药忍着啊。
1: 哦，
0: 然后我哥哥也不能打，就我们家
1: 都不能打，
0: 就只能干疼。
1: 很能忍了，
0: 太惨了、啊、
1: 来，我们接下来请您热线里的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二号线
0: 魏美女，您好。
6: 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魏美女，您是医生呢还是即将结婚呢？
6: 护士
0: 啊。您是护士。
1: 哦，也是
0: 医务从业者啊。提前的啊，不是提前，就是
1: 今天对，
0: 祝您节日快乐啊。
1: 没错。那您是哪一科的呀？什么科室？
6: 手术室。
1: 哦，
0: 手
1: 术
0: 室
1: 的。那你会不会
0: 他不分科室吗？
6: 他不分，我们是配合医生那个进行手术的。
0: 就是、我们在电视上剧当中看到的，就是那个医生一个眼神你就知道要给他递剪刀了，一个眼神你就要给他递沙袋了，就那种吗？
6: 对。
1: 哇，
0: 你们真的平时不需要沟通和交流的吗？
6: 我们有手术步骤。
0: 哦，
1: 你就以为人家全凭心有灵犀，全凭默契，真的是
0: 啊。
1: 您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呀？
6: 11年。
0: 那平时上班的频次是什么样的？
6: 我们三班倒。
0: 嗯，
1: 也是早、早晚跟夜班是吧？
6: 对，
0: 就一次八个点。
6: 不，夜班的话我们是整个一晚上。
1: 哦呦，那从几点到几点？刚刚那位朋友说他是从5:30到第二天早上8:30。
6: 对，我们也是这个时间。
1: 哦、天哪，好辛苦啊。
0: 嗯，太辛苦了。
1: 嗯，不容易。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第一题请听好。苏轼的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下一句是什么呀？
6: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没错。
0: 好，第二题请听好。请问
1: 马来西亚的首都是哪个城市呢？
0: 嗯，
6: 马来西亚的首都马尼拉吗？
1: 不是马尼拉。马来西亚的首都叫吉隆坡。
6: 对，
1: 是吧，吉隆坡。好吧，
6: 对对，
1: 拜拜，感谢参与了。
6: 再见。
1: 嗯，
0: 哎，拜拜。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您好，
1: 李
0: 美
1: 女。
0: 您好。
7: 哎，你好。
0: 嗯，您好，李美女好。李美女您是？

0: 哦，我是医护人员。
1: 啊，医护人员。
2: 哦，也是啊。
1: 您是护士？
0: 护士，护士。
2: 哪一个科室的呢？
0: 儿科。
2: 哦呦，也是儿科的。
1: 哦。
2: 给小孩子打针，非常考验你的耐心了。
1: 嗯。那您从事这一行多久了？
0: 15年。
1: 15年，给小孩打针难吗？
0: 还可以。
1: 还可以，
0: 比较容易。
2: 比
1: 较容易。
2: 你已经掌握了方法了，是不是？趁孩子不注意，直接
1: 就是说看这里，这里，哎耶，努努努努，物流就戳进去了，是这样吗？
2: 人家肯定有方法了，人家都干了这么多年了，
1: 不会像我这么粗略，是吧？
2: 对呀，啊，你这是你
1: 太拙劣了，
2: 确实确实。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哦。第一题，请问1公顷相当于多少平方米？
0: 1公顷66,000,6,000。
1: 一公顷多少？
2: 66,000吗？其实它就是10,000平方米。
0: 10,000平方米。
2: 哎，对，想的太复杂了。好吧。
1: 您那是6亩地。
2: 对对对。
1: 拜拜。
2: 拜拜。来，下一位1号线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了，是吧？
1: 没错。
2: 打不进来电话的就不要再打了。来，最后一位李美女，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李美女
2: 好。
1: 李美女，您是？
3: 我是医务工作者，但是我现在从事管理岗位。
1: 啊，就现在不在一线。
3: 对对对。
2: 哦，去管理岗。那你之前是有在一线吗？
1: 当然
3: 也没有，
1: 啊，
3: 没有没有，就
1: 毕
3: 业就对，因为我是属于公卫医师。
1: 什么意思？
3: 就是公共卫生医师。
1: 哦，
3: 就是他区别于临床医生。
2: 哦，我第一次听。
1: 我也是。
2: 好新颖。
1: 公卫医师的话，他跟临床医师最大的区别是
3: 没有处方权。
1: 哦，没有处方权。以前是有的，是吧？
3: 也没有，所以说，也没有吧。
1: 哦，
3: 所以说，我们这个专业一般，毕业之后去疾控工作的比较多，再就是从事医院的行政管理岗比较多，就是
2: 您从事这个岗位多久了？
3: 7年。
1: 七年了啊？
2: 也是一毕业就来了吗？
3: 对。
2: 哦。
1: 那在这个公卫医师当中，就一般是做医院的整体的行政管理呢，还是做专业的管理呢？
3: 一般是做就医务，就是我这边啊，对对对，医务科或者是其他的院感科，就类似管跟临床相关的岗位的工作人员的管理。
2: 今天是第一位，我们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刷新了很多的知识。
2: 哎，是
1: 啊。所以你看，
3: 其实。其实我打进来这个电话，其实我听咱们台好多年了，就一直没打过。然后我打电话是因为我刚才听到那个董超老师，那个董超老师说那个强指嘛。
1: 啊，对。
3: 然后其实我想给他推荐一个医生。
1: 哦，真的啊？
2: 赶紧说吧，伟超巴不得。
3: 不过是在上海，就是李宇春的主管医生。
1: 哦，行。
3: 就当时他来我们青岛，然后来我们学，在我们单位沟通过，然后当时留了他的联系方式。
1: 好，那这个电话能加到您微信吗？
3: 哦，可以。
2: 伟超，一会儿加你一下，你可以单独推给他，因为他这个腰痛真的是每天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感受到他非常的痛苦，但他又没有办法，也真是帮到他了。
3: 我之前都听过，但是咱电话不是很好打，而且平时都在开车，所以也没打过。然后今天正好把车停下了。
2: 哦，
1: 行行行，我加你微信了啊。
2: 你一会儿同意一下。
1: 好，这个节目太有意义了。
2: 哎，真是。那我们就答题了。来，第一题，请听好。杜甫的《春夜喜雨》中写道：“随风潜入夜”，下一句是什么呀？
3: 润物细无声。
2: 没错。来，第二题。
1: 苏轼的名句当中写道：“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苍苍指的是什么？
3: 左牵黄，右擎苍。
1: 苍是什么？
3: 我记得了。
1: 苍是指的老鹰。
2: 哦，
1: 苍鹰。
3: 谢谢。
2: 好嘞。
1: 好，谢谢。我已经加您微信了。感谢您。
3: 好，
1: 祝您节日快乐。
2: 拜拜。
1: 拜拜。啊，有朋友说哈，就是他呢也是 这个强直，然后呢他打了生物制剂，然后呢因为身体的原因停了半年的生物制剂。

0: 这半年就感觉生不如死，
1: 痛不欲生。
0: 对，
1: 那你们俩真的是
0: 病友见病友，
1: 也有点两眼泪汪汪了。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明天会是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明天再见了啊，拜拜。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2: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2: 对，
1: 手要打拍子。
2: 雨水流过的，
3: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3: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3: 闹屁。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哎，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这首歌叫《被风吹过的夏天》，所以主题就很明确了。我们今天找的都是男女对唱的一些歌。
1: 没错，
0: 在以往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奖项还是有这种对唱最佳对唱歌曲。
1: 嗯，
0: 但是到06年、07年之后，其实就慢慢就没有了。
1: 这首歌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0: 嗯，是的啊，后面还有一首，比如说这个是来自于徐良的歌曲，叫做《抽离》。
1: 嗯，
0: 那还有《不该》等等之类。
1: 今天忘不掉的他他他。
0: 对，就是这些。我们今天找的全都是对唱歌，各位可以慢慢欣赏啊。首先来听这一首吧，来自于徐良的，叫做《抽离》。

0: 这首歌是陈卓璇的一首歌曲，可能大家对于陈卓璇来说，哎呀，稍微有点陌生。
1: 新生代小花，
0: 对，很有名啊，真的很有名，而且是他最近的跟杨坤合唱的一首歌，叫《答案》啊，也很有名。你刷到过那个吗？
1: 那个我还真没刷到过，
0: 没刷到过是吧？没事，我先说完，可能你就能刷到了。来吧，听下一首歌啊，来自于方大同的歌曲，叫做《无所谓》。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今天要唱到的歌曲呢是70到90后的男歌手、就是他的这个生日在这个区间就可以了、
3: 是的，
2: 比如说杰伦啊、俊杰啊、韦伯啊，就都在这个区间之内、
3: 哎呀，差不多都是。
2: 对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在今天早上跟我们来唱歌，男歌手。那明天就是女歌手了。
3: 是的，
2: 是的啊，来吧，我们准备好就开始了。41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想要唱歌的朋友，欢迎跟着我们来唱歌。我找的是来自于陈楚生的歌，
3: 对，
2: 叫《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啊。你想唱这个也行，或者唱自己准备的都可以啊。41到81号群，还有宠物群的朋友，准备好，我们开始了。

0: 来，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演唱啊，会唱什么样的歌曲呢？70到80后的男歌手太多太多了，太多了！你让我现在猛然想一个，我都不知道该想谁。是，太多了，太多了啊！来，我们来听听看啊。首先来听一下我们41号群的朋友，这位是 WW， 他唱的一首歌。稍等，我们正在加载当中，
1: 说明他这个应该很大，发的应该是高音质的版本，
0: 好像应该是高音质版本啊。我们来听一下啊，《怪天气》。

0: 自己。
1: 哎呦，恒星这歌让你唱的真好听啊。
0: 是，我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就听这种歌比较多。
1: 哎呦，喜欢听这种类型的。
0: 对啊，我喜欢听这种就是摇摇晃晃的
1: R&B、哎、Blues 蓝调、是吧，喜欢听这种。哎呦，
0: 小资。
1: 那你喜欢听哪一首？
0: 不
1: 知道。
0: 就是那个单依纯他翻唱过的那首叫什么来。
1: 哪一首？他翻唱太多了。不值得，除了想你
0: 啊，不值得，
1: 除了爱你，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那叫讨厌
0: 啊。讨厌，好嘞。
1: 那单依纯没唱过。单依纯你别老给我瞎接活哈，我现在老忙得很，我的演唱会呢，现在真的是。来，下一位啊，69号群，鱼豆腐比较好欺负。

0: 真不错，好听啊！来，下一朋友，最软的洞碰见最钝的毛，这个牡丹之歌是个什么东西啊？啊，
1: 应该是那个啊，
0: 岳云鹏那个是吧？
1: 牡丹，
0: 听一下，
1: 还真是。

0: 你也想去岳云鹏演唱会？
1: 牡丹，其实我真的挺想去演唱会看看的，
0: 看看小岳岳唱歌是吧？
1: 对
0: 啊，听他边唱
1: 边说。小岳岳最近都瘦了，你知道吗？
0: 哎呦我天哪，瘦了像欧豪了是吧？哎，确实，这还是运动，朋友们，你看到没有？这还是一样的哈，减脂还是一样的，就是还是运动加
1: 少吃，
0: 对，加饮食，
1: 多动，
0: 对，这还是一样的。嗯、说是这么说，谁不明白？

0: 真的是，谁不知道努力就能，是吧？那
1: 每天都有一个 flag，flag
0: 那这话讲的不是做不到
1: 不就
0: 吗？
1: 是用来打破的吗？
0: 来，继续啊，七十七号群的雪莎。
2: 我把你当成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0: 在爱的幸福国度，
1: 你
0: 你就
1: 就
0: 是
1: 是
0: 我
1: 我
0: 唯
1: 唯一，
0: 一，
1: 我唯一爱的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你。
1: 你。
0: 来来，下一位啊，兰州没有拉面，唱的是那就这样吧。

0: 哎呦喂，谁说洋葱是配角戏呢？真的是唱的真好听啊，好听。这种悲伤的时候真的就适合吃点东西以及逛逛街消费一下，吃点洋葱啊。不不不不，吃东西咱挑好的吃啊。
1: 洋葱当然也不错，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后台的零食更棒。哎，各位有兴趣呢，可以今天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叫做好吃。嗯，我们上新了一款爸爸说家的全新的一款叫空气丑脆脆，
0: 对，
1: 咖啡夏威夷果，夏威夷果，哎，这个口味的夏威夷果是什么东西？夏威夷果啊，是这个口味的。爸爸说家他们家呢，大家都明白的，就是非常的
0: 健康，而且是卫生，没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对，我们光一说爸爸说，可能大家就是有一点疑惑，爸爸说是什么牌子？朋友别忘了，我们商城后台卖了无数单的那个暴富枣，就是他家的。
1: 对，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零添加、非油炸，并且还是独立小包装。
1: 是的，而且是30天的短保质期，所以现在是吧？
0: 给孩子买点东西，其实不在于价格的便宜或者贵，真的在于安全，就是孩子敢吃，家里老人啊孕妇都敢吃。所以呢，这一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这个呢叫咖啡的夏威夷果，叫空气丑脆脆，吃起来非常的酥脆，
0: 就像是那种就是酥脆的小薄饼，然后上面呢有一个
1: 夏威夷果，
0: 小果小果，
1: 每个上面呢2到3粒的夏威夷果仁，然后呢下面是那个烤的很薄那个薄脆，
0: 对，二合一，
1: 非常好吃。
0: 这个其实在小红书上有自己做它的教程， 但是做出来巨麻烦，
1: 巨麻烦。你有做这个的时间，咱不如花这个钱去买了。我说实话啊，这个钱呢，不算很便宜。咱实话，有一说一，这款产品不算便宜，但是绝对物超所值。
0: 是的，
1: 有兴趣后台会好吃就行了。我们有个独属机制，某红书上就是一单，一单89块钱，我们呢是两单可以更便宜一点。大家可以买两单，两单是我们的专属价139.9，这个每包里面一大 袋嘛，一大袋里边12包。各位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好吃，
0: 好吃就行，
1: 真好吃，真好吃。
0: 打开之后就是迅速就没了，
1: 真的是。你去的时候别考虑钱啊，不然你不舍得吃。但记住啊，30天短保啊，这个买回去之后
0: 要快点吃掉，
1: 赶紧吃完啊。来，我们继续听歌，下一位乐万来自于49号群唱的顽疾。

0: 哎呦喂，真好听
1: 对，
0: 啊！
1: 嗓子开得好好
0: 太
1: 啊，
0: 棒了，这歌唱的啊，你跟原唱有什么区别？
1: 没区别。
0: 青岛薛之谦，
1: 我去
0: 哎
1: 你那儿听
0: 呀，
1: 薛之谦唱歌，我去你那儿开演唱会听你。
0: 哎呀，来下一位啊，58号群的陈二，人生路漫漫。

0: 哎呦喂，
1: 好好听啊！
0: 这嗓子真好啊，真棒！来，下一位是童话，来自于没完没子，没完没了。
2: 星星都亮了，
0: 哎，这名起挺好，没完没了。

0: 好听啊，
1: 好听。
0: 来，下一位啊，是 HN 唱的这首歌叫做《烫心》。
1: 烫心，
0: 这个我还是。

0: 哎，不错，来下一位是悟空唱的是《天外来物》啊，又是老薛。
1: 对，今天老薛好像已经三四首了，
0: 哎、真多、啊。来，
1: 看来老薛在青岛开这演唱会还就受众很大。
0: 那是啊，来、听一下啊。

0: 哎呦，好听、哦，又是老薛的歌。来，
1: 是啊，
0: 继续。像我这样的人，来自于七十五号群 Mr. 刘。
1: 毛不易的歌，
0: 嗯。

0: 你看人家这评论区写的沧海桑田，楼起楼落，这声音里有故事。你看咱俩只会说好听。
1: 你们用话不要带上我哈，我可没光说好听啊。
0: 那你夸一个，你夸一个。
1: 我可没说别的啊。
0: 你夸一个。
1: 我可说点其他的话。哎呦，唱的真棒，比本人还好听。来，下一位啊，同安路彭于晏啊，这首歌叫《爱在西元前》。

0: 哎呦，好听，真不错啊！我会夸，我会夸啊！你夸什么？怎么夸？歌声像一首诗。别
1: AI
0: 了，我这还没 AI
1: 出来呢。我夸一夸啊，嗯，唱的不错，但是呢，这个发音再模糊一点，就更像周杰伦了。嗓音就像天籁一样，听起来特别纯粹，太享受了。
0: 可以了，够了，够了，够了，一听就是 AI 的。
1: 来，63号群的睡觉也困，唱的也是哦，蛇舞。